0: 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亲子书，读一本好书，解一个难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关于如何养育女孩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叫做“穷养儿，富养女”，意思是说呢，对女儿啊要富养。那什么是富养呢？是给她最好的物质，还是把她当公主来宠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汤素兰老师，请她来带着我们在读好书当中聊一聊正确养育女孩的话题。汤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关于富养女儿，确实有很多的观点。有的家长会觉得就是要给女孩准备好尽量富有的物质条件，也有的家长会觉得给女孩培养富足的内心、丰富的阅历、富有的视野，这些都有道理。但是呢，什么是最重要的？今天我带来了我自己的两本书《阿莲》和《爱的童话》来和大家分享。首先就说说《阿莲》这本书吧，它讲的是一个乡村女孩在重男轻女的环境当中是如何得到内心与精神的富养，靠着对读书的强烈渴望最终走出大山的故事。
0: 嗯，而且据我了解啊，《阿莲》这本书还曾经荣获了中国好书和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那能否请您向大家推荐领读其中的一段呢，汤老师？
1: 好的，那我就读在奶奶去世以后，阿莲对奶奶的怀念这一段文字。夏夜，乌号的山坡上飞出许多萤火虫，它们在夜空中飞舞，像点点星火。看到这些萤火虫，阿莲就会想起阿婆教铁陀唱点点虫虫飞的情景。据说萤火虫的生命周期很短，这些萤火虫一定不是当年阿婆教他们唱童谣时飞舞的那些萤火虫了。阿婆的新坟就在乌号的山坡上，这些从乌号山坡上飞出来的萤火虫会不会是阿婆的心变的呢？阿莲的眼睛追随着那些萤火虫，一直看向遥远的天空。在满天的星斗当中，阿莲仿佛又看见了阿婆慈爱的脸。
0: 嗯，真的很感人啊。而且从您的文字当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阿莲对她的奶奶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汤老师，我想问问啊，为什么阿莲对奶奶有着这么深的感情？奶奶给了阿莲什么呢？
1: 我认为阿莲的奶奶给阿莲的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奶奶从来没有因为阿莲是个女孩而歧视她，对于阿莲想出去读书的想法，虽然她自己不懂，但仍然无条件地支持她。阿莲首先是因为有了这份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才有了底气和安全感，也才能去建立后面的建设和能力。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孩子无条件的接纳和爱。阿莲首先是因为有了这份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才有了底气和安全感，也才能去建立后面的建设和能力。所以我想说的是，富养一个女孩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女孩无条件的接纳和爱，这才是女孩建立安全感、勇气、自信、能力的基础。
0: 嗯，您说的太对了，给一个女孩最大的富养啊，其实就是给她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1: 我呢，还想和各位家长朋友分享我的另一本新书，就是《爱的童话》。这本书今年一月刚刚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收录了26个短篇童话，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退休的鞋子为动物们建立了游乐场，银狐在极光下面学会了等待，一滴水穿越万里追寻天鹅羽毛里面的魂魄。在这本书里，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万物有灵的世界里最质朴的生命连结。他用童话告诉我们，无论你是旧鞋子还是小银狐，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太棒了。从阿莲到爱的童话，汤老师呢是一直在用故事和文字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那就是父母家人给孩子无条件的爱里面藏着巨大的能量，能够让孩子治愈未来人生的种种现实。这也

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啊，应该给到孩子的最重要、最富有的财富。好的，非常感谢汤老师今天的精彩领读和好书分享。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加绿色，
12: 是我们的颜色，
13: 是希望的颜色。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九三点八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0: 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发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实施意见如何保障随迁子女上好学。农业农村部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云南玉溪市沅江县杨街乡歌蝶村的梯田迎来集中栽秧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有序推进苗木换床装杯工作，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四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当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 2.5 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 1.7 亿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近日，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简单说，不管户口在不在当地，只要你在这儿生活和工作，就能享受到这里的基本公共服务。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将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方面来为大家讲解相关政策。实施意见提出，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举措，还将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由中心城市的优质中小学、高水平医院与周边市县合作建设学校共同体、医疗联合体，促进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均衡配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尤森表示，多年来教育部将保障随迁子女教育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不仅加强学位供给，实现随迁子女有学上，指导各地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分学段、分区域、分年度预测学龄人口的数量、结构、变化趋势、学位需求，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进一步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实行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升级建设国家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让随迁子女入学转学更加便捷顺畅。下一步，教育部将努力保障包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内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义务教育。一方面，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强化人口流入地政府责任，加强对城镇化进程及常住人口变动趋势的研判，科学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另一方面，还将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 持续。

0: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健全随迁子女关爱帮扶机制。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杨街乡歌蝶村的阿郎邦克梯田迎来集中栽秧时节，当地依托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协会引进麻县红米新品种，开展规模化种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指导良法栽培，以良种赋能梯田保护，带动村民增收，为千年哈尼梯田焕发新活力，注入动能。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源、白翔、王威采制的稿件。
2: 在阿郎邦克梯田间，哈尼群众们抢抓农时，躬身水田，拔秧、捆秧、运秧、栽插有条不紊，连片梯田焕发生机。沅江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现场开展栽培培训，指导村民采用调栽技术，按标准拉线定植，保障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一家林果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来吉告诉记者，
3: 通过我们哈尼梯田农业产业发展协会去年引进了一个哈尼梯田红米那个新品种，那去年试种了一部分，试种了之后，今年我们就大量的发展推广。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推广的麻县红米是适合在海拔1400米以上梯田种植的优质新品种，具备产量高、产值高、抗病率强、抗倒伏、口感好等优势，亩产量达1200斤左右，单一种植亩产值约4000元，搭配水稻加养鱼加养鸭种养一体化模式，综合亩产值可达6500元左右，种植户杀成者。
4: 今年立种引进了梯田红米的品种，这个品种的话嘛，就比原来那个老品种的话嘛，抗病性更强，抗倒伏，还有它那个口感呢，比以前的那个梯田红米的口感呢是更软。我们最喜欢就是这个口感了，而且消费者也是相当喜欢的，所以我今年我家的时候已经种了好几亩了。
2: 据了解，该公司几年前牵头组建沅江县哈尼梯田农业产业发展协会，为农户免费工种提供技术指导，推广新品种麻县红米，既盘活了闲置梯田，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更能以高效种养模式激活梯田经济，助力杨街乡特色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李来吉，
3: 我们协会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回收、统一加工，以我们中国地理标志沅江杨街面的地标品牌打造我们的市场，也销往全国各地。
0: 当前正值林业生产关键期，内蒙古自治区阿龙山森林场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多万株的换床装杯工作正全面展开。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秦天慧、丁才辉、杨呼和采制的稿件。据了解，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培育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可为后续的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苗木换床装杯是育苗的重要环节，为确保作业质量与效率，公司实施全过程管控，技术员全程跟班指导，各部门每日现场值守，确保每道工序经得起检验，每株苗木得到精心呵护。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5: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0: 据了解，此次作业预计完成550多万株容器苗的装杯与户外自然驯化。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公司调配专业机械，干部职工全员参与抢抓工期，连日来大家起早贪黑，尽最大努力加大工作力度。林场职工宋振宇：
6: 作为新入职的大学生员工，参与到本次苗木装杯活动，我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亲身参与劳作，既体会到了林业基层工作的

0: 苦，又感受到了苗木培育的不易。今后我会扎根岗位，用心守护绿水青山。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连日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抢抓农时，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开展水稻插秧工作。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姚雪采制的稿件。
10: 记者走进麻阴塘街道乾隆村水稻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水田阡陌纵横，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农机手熟练操控着插秧机匀速前行，来回作业。机器所到之处，嫩绿的秧苗整齐有序地扎根水田，株距均匀，排布规整。短短十多分钟，大片水田便完成了插秧。村民张高祥：
11: 这机插秧又省力又省钱，产率高，米子好，又好吃饭。
10: 过去每到插秧时节，劳动力短缺、人工成本高、插秧效率低等问题突出。为破解这一难题，乾隆村积极对接一家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专业力量下沉田间，为村民提供科学育苗指导、机械化插秧一站式服务，有效补齐了农村劳动力短板，全方位保障农业生产有序推进。合作社理事长姚林：
12: 我们组织我们合作社的农机手为老百姓进行机插秧，依靠现代的农机设备装备，大幅度地提升了耕作的一个效率，切实地减轻了农户的一个负担。
10: 今年乾隆村集中推广优质稻品种野香优，种植规模达260亩，覆盖带动村内38户农户，全程采用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每亩定植12000株秧苗，保障了秧苗成活率和后期长势。截至目前，玉屏已栽插水稻2.8万亩，完成计划种植4.5万亩的62%，下一步还会持续跟进田间管护工作，通过无人机科学飞防、精准施肥、机械采收等现代农业服务，贯穿水稻生长全周期，全方位保障水稻长势，全力护航粮食稳产提质，以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9: 眼下，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大湖镇坑源村的竹荪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期，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学鹏、黄崇全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坑源村的竹荪种植基地，农户们穿梭在一排排菌床之间，迅速而灵巧地采下一朵朵饱满洁白的竹荪，并利落地放入筐中。同时采收的竹荪会被第一时间送入烘干车间，通过热风循环烤干，原本水分饱满的竹荪慢慢脱水定型，最终变成色泽金黄、形态饱满的干品。大湖镇坑源村村委会副主任赖德勇：
13: 竹荪它的回收价对于农产品来说已经算最高的了，但24年的年底的回收价是130几块一斤，现在可以达到150几斤。今年采摘是从5月2号开始采摘，正常应该是采摘到7月

0: 竹荪又叫做竹笙，因营养丰富，香味浓郁，素有山珍之花、郡中皇后的美誉。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环境，坑源村种植的竹笋品质优良，深受市场青睐。近年来，该村通过整合土地资源、集中投入资金等方式，竹笋种植逐渐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道路，小竹笋成了村民家门口的增收致富产业。
1: 这个是从2024年年底，由大湖镇党委跟村里面谋划的那个共建的项目，今年是种石墨，进入了采摘旺季的时候，最高峰当日有60几个工人在烤菇跟采菇，从采摘季开始到结束，带有带动差不多3000个单公尺。
0: 眼下正值蓝莓大量上市的时节，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雅洲镇的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蓝莓园内，一批晚熟蓝莓挂满枝头，迎来了今年的采摘期。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
2: 据了解，该蓝莓园有近200亩，园内饱满的蓝紫色果实缀满枝头。公司现阶段种植的所有蓝莓均为阿兹拉蓝品种，是国外一家种业公司研发的，在秘鲁培育后引入国内，单株成本高达40元。公司董事长冯学军：
3: 它的果径大，它的产量各个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口感也很好。
2: 基地采用水肥一体化种植方式，藏在每一株蓝莓苗间的滴灌管道贯穿整个种植区，可精准输送水分与养分，有效减少土传病菌的滋生。基地灌溉使用的是经过净化的纯净水，既满足生长所需，也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3: 我们每天进去了多少 EC 值，是进去了多少，吸收了多少，最后排液排出来了多少，每天都能精准的计算出。
2: 记者了解到，蓝莓在采摘后需即刻进行大小分级，在1个小时之内采收的果子必须送到冷库进行预冷，预冷之后再包装。该基地以过硬品质助力产品打入高端市场，蓝莓主要销往上海及周边大型商超，最远销往香港等地。基地农业技术员梅娟：
4: 我们每天的话，现在是在一天在500斤左右，然后每个工人的平均采摘量大概在22公斤。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夏粮是我国全年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麦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3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域作业的20多万台。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人社部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5: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5月31日下午，2026年上海市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在松江区新邦镇圆满落下帷幕。

此次比赛来自全市九个涉农区的12支代表队展开了激烈角逐。在决赛的终极对抗中，浦东队击败松江队，荣登冠军宝座。松江队荣获亚军，青浦队与奉贤队分列第三和第四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

0: 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

0: 起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

0: 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8: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9: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0: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1: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0: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3: 我还没想好。
1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3: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5: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6: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7: 税收是
18: 灿灿的乐加绿色，
19: 是纯洁的白色，
4: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

0: 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1: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4: 税收是
15: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6: 是纯洁的白色，
17: 是五颜六色，
18: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湘北有暴雨，6号到9号湘北、湘中和湘南有暴雨到大暴雨，要求各地全力做好防范应对。进入汛期，湖南降雨集中，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突出，滑坡崩塌隐患频发。针对山区切坡建房治理成本高、落地难等问题，湖南多地因地制宜推行地质灾害危治理，以轻量化工程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群众居住安全。在桃江县关山口村地质灾害隐患点，施工人员操作挖掘机对滑坡山体进行分层削坡，清除松散的土石方。今年4月底，巡查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并伴有土石滑落，当地迅速转移周边6户群众，启动应急除险工作。目前山体分阶削坡卸载已基本完成，后续还将通过铺设钢筋网、喷射混凝土、修建坡脚挡土墙等措施加固山体，整套治理工程预计6月下旬可完工。桃江县自然资源局地灾防治负责人傅建仁：
5: 基本上在3到5天之内，基本小血型进行处置，属于大血型，我们争取在一个月左右完成除血工作。
4: 相较于大型整治工程，微治理模式更契合山区村落居住分散、地形复杂的实际，可精准整治村民房前屋后零散的地质隐患。桃江县对全县1800户切坡建房风险户实行一户一策分类治理，现在已完成1235户隐患整改。汝城县结合本地地形特点，推行政府补贴、群众投劳共治模式，在专业技术人员全程指导下，村民自主施工或委托施工，高效整治各类房前屋后地质隐患。汝城县还建立一户一档隐患台账，实现风险动态管控，同时整合多方资金，通过屋场会、微信群，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汝城县自然资源局地质勘查和生态修复股股长陈瑞清：
6: 目前我们汝城县已完成1021户切坡建房危治理设计工作，其中748户已全面完工，剩余的273户正在有序推进。
4: 湖南地质环境复杂，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全省现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19217处，近五年超70%地质灾害均由切坡建房引发。今年湖南将相关隐患治理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按每户6000元标准发放省级补助，全年计划完成50000户治理任务。湖南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纵深推进，各地围绕生产、储存、运输全环节靶向排查，从严整治，重拳打击各类涉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李林对全市176家花炮生产企业开展为期3个月全链条专项整治。李田镇南凤烟花厂区所有涉药工坊已贴上封条，执法人员逐项核查危险品中转站、药物总库、成品总库，含药办成品和原材料一律就地封存，关键岗位人员动态每日报送镇应急办。目前各企业正全面自查自纠，对标整改，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达标后，才能有序复工复产。李陵市应急管理局花炮监察股文荣成：
7: 把涉药人员抵触摸清楚，每天动态跟踪，防止他们参与非法生产。
4: 李玲是

0: 孙家湾镇发动村民将自家摄像头接入村级监控平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触发预警，六个村全部配备了无人机，对偏远死角开展常态化巡查。李陵市孙家湾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亚祥：
1: 对偏远山头、废弃厂房等这些隐蔽的地方进行空中排查，而且是不定期、不打招呼的飞，就是想让搞非法生产的人摸不着规律。
0: 5月29号，衡阳县执法人员在县山镇金美村排查发现，商户汪某某违规在门店阁楼非法储存烟花爆竹，阁楼空间密闭，紧邻经营区，无消防设施，安全隐患极大。汪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非法烟花爆竹全被收缴。冷水江市排查辖区商铺、民房及闲置库房时，在石柱村一居民密集区民房内查获非法烟花爆竹900多件。经查，房主谢某未取得任何烟花爆竹储存资质，也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民警依法对谢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非法存储的烟花爆竹已安全转运至专用仓库。瞄准运输环节，攸县组建9个专项工作组，在全县进出城关键路口、干道、要道布点设卡，重点排查危化车辆、厢式货车，严查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及原材料非法制贩、无证贩运等违法行为。针对前期查扣的问题烟花爆竹，桃江县、永兴县组织集中销毁行动，无害化销毁非法储存过期烟花爆竹12000多箱，现场由公安警戒管控，专业人员远程点火销毁，销毁结束后清查残火、清理废料，消除安全隐患。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年来，湖南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将高素质农民培育作为人才振兴的重要抓手。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培育学员16.58万人次，有力推动农民持续增收。2025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5万元，增长5.8%。今年以来，湖南高素质农民培育新增自主报名近3万名，其中45岁以下农民占比超55%，学员结构持续优化。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复同意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优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程序改革试点工作。药品补充申请是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工艺、生产场地、处方等事项的重要审批环节。此次改革试点聚焦企业关切，通过前置服务模式，将需要核查检验的补充申请审评时限由200个工作日压缩至60个工作日，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节约时间成本。同时，湖南省同步配套开展前置指导、核查、检验、立卷全流程服务，建立与国家药品审评中心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审评审批效能与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助力补充申请快速落地。日前，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5年，全省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全面巩固，长株潭城市群及大中城市地震安全韧性持续增强，地震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满足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居民健康。近日，湖南邵阳发布公积金新政，其中明确将试行住房装修提取或贷款业务，支持缴存人含配偶在住房适老化、适儿化改造、装修自有住房时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或贷款业务， 同时公积金可以申请提取缴纳物业费，从适老幼

0: 化改造、缴纳物业费到购买车位等。今年以来，湖南多地打破了公积金只能用于购房还贷的限制，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加速向全周期居住保障工具转变。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怀化各地抢抓农时，全面开启中稻机械化集中育秧作业，通过标准化育苗、社会化服务、集约化经营，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在芷江南木坪镇联合村芙蓉溪育秧基地，一排排育秧棚整齐排列，工人们分工协作，摆盘、播种、覆土、喷淋等工序全程流水线作业。芷江侗族自治县南木坪镇联合村芙蓉溪育秧基地负责人张波：
3: 我们这个育秧棚的话，可以一次性可以育10000亩的秧子，主要的话有好几个乡镇都来我们这里育秧，20天可以育一批的话，可以育个3批。
2: 当地以育秧基地为纽带，延伸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事体系，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芷江侗族自治县南木坪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军：
4: 最终的目标呢，主要是为老百姓服务，感受他们的那个劳动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最终为村集体也能够产生效益。
2: 走进会同县临城镇木角村巨润机械化种植专业合作社育秧工厂，全智能流水线上机制，装盘精准播种，覆土压实，洒水一气呵成。工作人员通过中控系统实时监控温湿度、光照及水肥浓度，对秧苗全程精细化管控，告别靠天吃饭模式。会同县临城镇木角村巨润机械化种植专业合作社王定泰：
4: 这个机槽秧呢，还过5天左右就可以下地，这个比普通的育秧要快4到6天左右。
2: 相较于早稻与晚稻，中稻育秧对温湿度要求苛刻，智能化育秧工厂24小时智能调控环境，有效规避高温、阴雨、病虫害，培育的秧苗根系粗壮，抗病性强，适配机械化插秧，为中稻高产稳产打下坚实基础。会同县临城镇木角村巨润机械化种植专业合作社王定泰：
4: 今年我们通过湖南省机插育秧技术培训，学到了这个土壤的一些改良，跟这个土壤这个消毒、病虫害的一些防治。我们今年的这个机插秧做了全面的升级。
2: 合作社自2023年启动智能化育秧以来，智能育秧机插田快，平均每亩可增产50-60斤。育秧工厂成为中稻生产的智慧粮仓，为良田沃土输送科技壮秧。
5: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初夏清风拂面，山野果香四溢。眼下衡阳县金兰镇数百亩蓝莓陆续成熟，饱满果实缀满枝头，正式进入采摘佳期。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初夏乡村美好风光。
2: 走进爱喜蓝莓园，清甜果香萦绕四周，连片蓝莓植株枝繁叶茂，长势旺盛，翠绿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剔透的蓝莓缀满枝头，裹着一层天然细腻果粉，宛若散落林间的蓝宝石，分外惹人喜爱。游客们穿梭在绿意盎然的果林之中，精心挑选蓝莓，悠然惬意的采摘体验，让大家在山野中放松身心，尽享初夏乡村的闲适与美好。游客邹杰清：
6: 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跟着我的朋友们一起过来采摘蓝莓，这里的蓝莓特别甜，等一下好我还要带几斤回去给我的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2: 2014年，果园负责人周小春在村里流转200多亩荒山，深耕蓝莓特色种植业。果园采用生态种植模式，实行精细化管护，培育栽种蓝雨、绿宝石、布里吉塔等优质特色品种。依托不同品种错峰成熟的优势，基地采摘期从5月中旬延续至7月底，采摘周期长，鲜果品质优。每逢采摘旺季，果园吸纳周边村民参与果实采摘、分拣、打包等工作，助力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衡阳县金兰镇爱喜蓝莓园负责人

0: 周小春。
1: 附近的一些村民到我这里过来采摘，采摘就是有时候很多客人嘛，他们有些就是喜欢过来买那个现成的嘛哈，我们就采一些放到这里备用嘛。我们这里就是说住的时间比较久了嘛，从开荒到现在有12年了，很多老顾客他们都知道了嘛。
0: 小小蓝莓果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如今蓝莓采摘又已成为衡阳县金兰镇特色农旅新名片，既丰富了乡村休闲旅游业态，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有效激活了镇村特色产业活力，为当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布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2: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1: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2: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1: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7: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2: 107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手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亲子书》，读一本好书，解一个难题，让我们成为更好

0: 好的父母。关于如何养育女孩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叫做穷养儿富养女。意思是说呢，对女儿啊要富养。那什么是富养呢？是给她最好的物质，还是把她当公主来宠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汤素兰老师，请她来带着我们在读好书当中聊一聊正确养育女孩的话题。汤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关于富养女儿，确实有很多的观点。有的家长会觉得就是要给女孩准备好尽量富有的物质条件，也有的家长会觉得给女孩培养富足的内心、丰富的阅历、富有的视野，这些都有道理。但是呢，什么是最重要的？今天我带来了我自己的两本书《阿莲》和《爱的童话》来和大家分享。首先就说说《阿莲》这本书吧，它讲的是一个乡村女孩在重男轻女的环境当中是如何得到内心与精神的富养，靠着对读书的强烈渴望最终走出大山的故事。
0: 嗯，而且据我了解啊，《阿莲》这本书还曾经荣获了中国好书和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那能否请您向大家推荐领读其中的一段呢，汤老师？
1: 好的，那我就读在奶奶去世以后，阿莲对奶奶的怀念这一段文字。夏夜，乌号的山坡上飞出许多萤火虫，它们在夜空中飞舞，像点点星火。看到这些萤火虫，阿莲就会想起阿婆教铁陀唱点点虫虫飞的情景。据说萤火虫的生命周期很短，这些萤火虫一定不是当年阿婆教他们唱童谣时飞舞的那些萤火虫了。阿婆的新坟就在乌号的山坡上，这些从乌号山坡上飞出来的萤火虫会不会是阿婆的心变的呢？阿莲的眼睛追随着那些萤火虫，一直看向遥远的天空。在满天的星斗当中，阿莲仿佛又看见了阿婆慈爱的脸。
0: 嗯，真的很感人啊。而且从您的文字当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阿莲对她的奶奶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汤老师，我想问问啊，为什么阿莲对奶奶有着这么深的感情？奶奶给了阿莲什么呢？
1: 我认为阿莲的奶奶给阿莲的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奶奶从来没有因为阿莲是个女孩而歧视她，对于阿莲想出去读书的想法，虽然她自己不懂，但仍然无条件地支持她。阿莲首先是因为有了这份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才有了底气和安全感，也才能去建立后面的建设和能力。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孩子无条件的接纳和爱。阿莲首先是因为有了这份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才有了底气和安全感，也才能去建立后面的建设和能力。所以我想说的是，富养一个女孩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女孩无条件的接纳和爱，这才是女孩建立安全感、勇气、自信、能力的基础。
0: 嗯，您说的太对了，给一个女孩最大的富养啊，其实就是给她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1: 我呢，还想和各位家长朋友分享我的另一本新书，就是《爱的童话》。这本书今年一月刚刚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收录了26个短篇童话，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退休的鞋子为动物们建立了游乐场，萤狐在极光下面学会了等待，一滴水穿越万里追寻天鹅羽毛里面的魂魄。在这本书里，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万物有灵的世界里最质朴的生命连结。他用童话告诉我们，无论你是旧鞋子还是小萤狐，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太棒了。从阿莲到爱的童话，汤老师呢是一直在用故事和文字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那就是父母家人给孩子无条件的爱里面藏着巨大的能量，能够让孩子治愈未来人生的种种现实。这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啊应该给到孩子的最重要最富有的财富。好的，非常感谢汤老师今天的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起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

0: 鸡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4: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

0: 前，新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发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实施意见如何保障随迁子女上好学。农业农村部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云南玉溪市沅江县杨街乡歌蝶村的梯田迎来集中栽秧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有序推进苗木换床装杯工作，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4月1日出版的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当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1.7亿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近日，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简单说，不管户口在不在当地，只要你在这儿生活和工作，就能享受到这里的基本公共服务。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将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方面来为大家讲解相关政策。实施意见提出，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举措，还将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

0: 学办医，由中心城市的优质中小学、高水平医院与周边市县合作建设学校共同体、医疗联合体，促进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均衡配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尤森表示，多年来教育部将保障随迁子女教育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不仅加强学位供给，实现随迁子女有学上，指导各地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分学段、分区域、分年度预测学龄人口的数量、结构、变化趋势、学位需求，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进一步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实行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升级建设国家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让随迁子女入学转学更加便捷顺畅。下一步，教育部将努力保障包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内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义务教育。一方面，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强化人口流入地政府责任，加强对城镇化进程及常住人口变动趋势的研判，科学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另一方面，还将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健全随迁子女关爱帮扶机制。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杨街乡歌叠村的阿郎邦克梯田迎来集中栽秧时节，当地依托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协会引进麻县红米新品种，开展规模化种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指导良法栽培，以良种赋能梯田保护，带动村民增收，为千年哈尼梯田焕发新活力，注入动能。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源、白翔、王威采制的稿件。
2: 在阿郎邦克梯田间，哈尼群众们抢抓农时，躬身水田，拔秧、捆秧、运秧、栽插有条不紊，连片梯田焕发生机。沅江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现场开展栽培培训，指导村民采用调栽技术，按标准拉线定植，保障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一家林果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来吉告诉记者，
3: 通过我们哈尼梯田农业产业发展协会去年引进了一个哈尼梯田红米那个新品种，那去年试种了一部分，试种了之后，今年我们就大力的发展推广。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推广的麻县红米是适合在海拔1400米以上梯田种植的优质新品种，具备产量高、产值高、抗病率强、抗倒伏、口感好等优势，亩产量达1200斤左右，单一种植亩产值约4000元，搭配水稻加养鱼加养鸭种养一体化模式，综合亩产值可达6500元左右，种植户杀成者。
4: 今年李总引进了梯田红米的品种，这个品种的话嘛，就比原来的那个老品种的话嘛，抗病性更强，抗倒伏，还有它那个口感呢，比以前的那个梯田红米你口感呢是更软，我们最喜欢就是这个口感了，而且消费者也是相当喜欢的，所以我今年我觉得是已经赚了好几亩了。
2: 据了解，该公司几年前牵头组建沅江县哈尼梯田农业产业发展协会，为农户免费工种提供技术指导，推广新品种麻县红米，既盘活了闲置梯田，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更能以高效种养模式激活梯田经济，助力杨街乡特色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李来吉，
3: 我们协会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回收、统一加工，以我们中国地理标志沅江杨街面的

0: 仪表品牌，打造我们的市场，也销往全国各地。
1: 当前正值林业生产关键期，内蒙古自治区阿龙山森林场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多万株的换床装杯工作正全面展开。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秦天慧、丁彩辉、杨呼和采制的稿件。据了解，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培育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可为后续的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苗木换床装杯是育苗的重要环节，为确保作业质量与效率，公司实施全过程管控，技术员全程跟班指导，各部门每日现场值守，确保每道工序经得起检验，每株苗木得到精心呵护。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2: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1: 据了解，此次作业预计完成550多万株容器苗的装杯与户外自然驯化。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公司调配专业机械，干部职工全员参与，抢抓工期。连日来，大家起早贪黑，尽最大努力加大工作力度。林场职工宋振宇：
3: 作为新入职的大学生员工，参与到本次苗木装杯活动，我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亲身参与劳作，既体会到了林业基层工作的辛苦，又感受到了苗木培育的不易。今后我会扎根岗位，用心守护绿水青山。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连日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抢抓农时，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开展水稻插秧工作。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姚雪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麻阴塘街道乾隆村水稻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水田阡陌纵横，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农机手熟练操控着插秧机匀速前行，来回作业。机器所到之处，嫩绿的秧苗整齐有序地扎根水田，株距均匀，排布规整。短短10多分钟，大片水田便完成了插秧。村民张高祥：
9: 这机插秧又省力又省钱，产率高，米子好，又好吃饭。
8: 过去每到插秧时节，劳动力短缺、人工成本高、插秧效率低等问题突出。为破解这一难题，乾隆村积极对接一家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专业力量下沉田间，为村民提供科学育苗指导、机械化插秧一站式服务，有效补齐了农村劳动力短板，全方位保障农业生产有序推进。合作社理事长姚林：
10: 我们组织我们合作社的农机手为老百姓进行机插秧，依靠现代的农机设备装备，大幅度地提升了耕作的一个效率，切实地减轻了农户的一个负担。
8: 今年乾隆村集中推广优质稻品种野香优，种植规模达260亩，覆盖带动村内38户农户，全程采用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每亩定植12000。

0: 千株秧苗，保障了秧苗成活率和后期长势。截至目前，玉屏已栽插水稻2.8万亩，完成计划种植4.5万亩的62%。下一步还会持续跟进田间管护工作，通过无人机科学飞防、精准施肥、机械采收等现代农业服务，贯穿水稻生长全周期，全方位保障水稻长势，全力护航粮食稳产提质，以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眼下，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大湖镇坑源村的竹荪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期，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学鹏、黄崇全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坑源村的竹荪种植基地，农户们穿梭在一排排菌床之间，迅速而灵巧地采下一朵朵饱满洁白的竹荪，并利落地放入筐中。同时采收的竹荪会被第一时间送入烘干车间，通过热风循环烤干，原本水分饱满的竹荪慢慢脱水定型，最终变成色泽金黄、形态饱满的干品。大湖镇坑源村村委会副主任赖德勇：
2: 竹荪它的回收价对于农产品来说已经算最高的了，但2024年的年底的回收价是130几块一斤，我们现在可以达到150几斤。今年采摘是从5月2号开始采摘，正常应该是采摘到7月底。
1: 竹荪又叫做竹笙，因营养丰富、香味浓郁，素有山珍之花、菌中皇后的美誉。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环境，坑源村种植的竹荪品质优良，深受市场青睐。近年来，该村通过整合土地资源、集中投入资金等方式，竹荪种植逐渐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道路，小竹荪成了村民家门口的增收致富产业。
2: 这个是从2024年年底由大湖镇单位跟村里面谋划的那个共建的项目，今年是种10亩，进入了采摘旺季的时候，最高峰当日有60几个工人在烤菇跟采菇，从采摘季开始到结束，大有带动差不多3000个单公次。
1: 眼下正值蓝莓大量上市的时节，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雅洲镇的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蓝莓园内，一批晚熟蓝莓挂满枝头，迎来了今年的采摘期。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
3: 据了解，该蓝莓园有近200亩，园内饱满的蓝紫色果实缀满枝头。公司现阶段种植的所有蓝莓均为阿兹拉蓝品种，是国外一家种业公司研发的，在秘鲁培育后引入国内，单株成本高达40元。公司董事长冯学军：
4: 它的果径大，它的产量各个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口感也很好。
3: 基地采用水肥一体化种植方式，藏在每一株蓝莓苗间的滴灌管道贯穿整个种植区，可精准输送水分与养分，有效减少土传病菌的滋生。基地灌溉使用的是经过净化的纯净水，既满足生长所需，也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4: 我们每天进去了多少 EC 值，是进去了多少，吸收了多少，最后排液排出来了多少，每天都能精准的计算出。
3: 记者了解到，蓝莓在采摘后需即刻进行大小分级，在1个小时之内采收的果子必须送到冷库进行预冷，预冷之后再包装。该基地以过硬品质助力产品打入高端市场，蓝莓主要销往上海及周边大型商超，最远销往香港等地。基地农业技术员梅娟：
5: 我们每天的话，现在是在一天在500斤左右，然后每个工人的平均采摘量大概在22公斤。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夏粮是我国全年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当前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3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

0: 参与跨区域作业的20多万台。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人社部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供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腺域内设有多个衣供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衣供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5月31日下午，2026年上海市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在松江区新邦镇圆满落下帷幕。此次比赛来自全市9个涉农区的12支代表队展开了激烈角逐，在决赛的终极对抗中，浦东队击败松江队，荣登冠军宝座。松江队荣获亚军，青浦队与奉贤队分列第3和第4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

0: 乡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4: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4: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哪？
4: 嘿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你有没有想过，心脏一旦堵车，生命就会亮起红灯，胸痛、气短、乏力，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背后可能隐藏着冠心病的危机。而冠心病

0: 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也开始中招。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衡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刘雄博，带大家科学认识冠心病，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衡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刘雄博主任。刘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衡东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雄博医生。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4: 刘雄博，衡东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现任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同时担任衡阳市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衡阳市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衡阳市心电学会委员会委员，临床专长覆盖心血管疾病诊疗全链条，在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各类心律失常的诊断与药物治疗上经验丰富，能精准应对复杂临床病理，更擅长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球囊扩张血管成形术、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心脏起搏器植入术等核心心血管介入技术，为急重症患者提供高效微创治疗方案。
6: 欢迎刘主任的到来。我们今天呢，
7: 谢谢
6: 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主题是新动力、新生活，冠心病防治全攻略。那提到冠心病的话呢，我想大家都听过。
7: 是的。
6: 比方说我们总是会听到家里的长辈说，哎，谁谁谁突发心梗，立马送医院了。但是究竟什么是冠心病，它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首先请刘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
7: 哎，好的。冠心病它有一个全称，它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这个全称它其实包含了三个内容。首先它包含冠状动脉。那么冠状动脉是什么？它是供给心脏血液的一根最重要的血管，而且它其实是由三根血管组成，而它是组成的冠脉系统。那么它负责供给心脏本身的营养和氧气，这就是冠状动脉的来源。那么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在某些因素影响下，例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的影响下，它会出现内皮的损伤，那么血脂会在内皮沉积，形成斑块，那么斑块形成以后又形成组织条纹、复合斑块，那么动脉就进入了一个粥样硬化的阶段，它就变硬了。
6: 我们说胸口痛啊，可能大家会立马警惕。那除了这个胸痛之外的话，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隐藏的症状，都需要我们来警惕吗？
7: 这是肯定需要警惕的。冠心病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胸痛。我们前面说了，进入粥样硬化以后，它的斑块会持续增加，增加扩大以后，它的管腔会变得狭窄，变得堵塞。那么冠状动脉干嘛？它供应血，那么血流不过去了，那么心脏它就缺血，就缺养分、缺氧气，它就干嘛？它就疼，这是它的主要症状。那么它的早期，其实冠心病的早期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是表现在我们在活动的当时会出现一个胸闷、乏力，感到气短，气不够了，呼吸困难了，感到全身没劲了，就是冠心病比较早期的一个典型症状。那么到了后面还有一个不典型症状，有牙疼啊、喉部的紧缩感啊、背心疼，包括上腹部疼痛，这

0: 都是冠心病的一个早期表现。尤其是合并有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些早期症状的出现。这些早期症状出现呢，那么你需要及时去就医，及时发现冠心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1: 那去就医的话，我们应该挂哪个科呢？
0: 挂心血管内科。
1: 心内科。
0: 对。
1: 所以大家当出现了这个刚刚我们刘主任提到的任何一种症状的时候啊，都不能够轻视了。
0: 对的。
1: 好，有的人会说，哎，我现在正年轻呢，可能，还完全不用考虑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年轻人就这个问题可以暂时不管？
0: 那不，那是肯定是需要管的。
1: 这个病症的话，是不是中老年的这个专利？
0: 那不是，不是，
1: 不是，
0: 那绝对不是中老年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冠心病，
1: 高血脂是不是引起最后会得冠心病的这么一个必然的一个情况？
0: 哎，我认为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在进修的时候，老师都跟我说过。其实他们经常挂在嘴边就是，没有高血脂，就没有冠心病。其实这句话我个人是认同的，因为血脂它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潜移默化的过程，它在慢慢的影响你。你开始的时候感觉不到的，就算你血脂高，你也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当它真正影响你的时候，就你去检查的时候，发现我的血管变硬了，我的血管变细了。我的血管不够光滑了，这都是血脂的一个长期的作用。其实血脂的控制，就是我们饮食的控制，我们生活习惯的控制，运动的控制。其实这和高血压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我一上来就给药物治疗，要根据筛查以后进入饮食生活习惯的调节，经过1到2个月甚至1到3个月的生活饮食调节以后，效果不佳，我血脂还高，再进行药物的一个控制。这是药物干预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它。血脂对于冠心病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 那这个冠心病和心肌梗死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所有的冠心病最后都会发展到心梗这个步骤？
0: 不是这样说的
1: 但这个没有必然的。
0: 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冠心病它其实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含两个方面，慢性冠脉综合征和急性冠脉综合征，就是其实慢性冠脉综合就是说我得了冠心病，但是我没有胸痛，我也日常生活也可以维系，我日常活动也没有影响。但是这部分患者通常会是在药物的稳定维持下，可以保证病情的稳定，这是慢性冠脉综合征。那么另一大块就是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就包含了心梗。其实心梗就是急性冠脉综合征一种最为严重的一个表现。慢性冠脉综合征它是可以向急性冠脉综合征转变的，虽然说它不会全部变成心梗，但是它会，如果说我们缺乏了有效的药物控制，缺乏了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自己抽烟我叫医生建议我戒烟，我不戒，我继续抽，我继续熬夜，那么慢性冠脉综合征就会向急性冠脉综合征转化，但不是所有的冠心病患者都一定会进展到心梗这一步，只有部分的没有好的生活习惯的、没有遵医嘱的患者才会达到这一步。
1: 好，那我明白这个逻辑顺序了。你看啊，从高血脂到冠心病，从冠心病到心梗，这三步的话，其实我们首先血脂这块儿你就得控制住。
0: 对。
1: 如果是说你从血脂这块儿没有来控制住的话，那么到了冠心病这个状态的话，再不控制的话，就会从慢性到急性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然后心梗随之而来了。
0: 对，心梗我们称之为心血管事件，事件发生肯定是不好的。
1: 那是不是您在看诊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没有遵医嘱，或者是没有之前做一些及时的药物治疗的话，导致这个心梗发生？
0: 我们经常有，尤其是合并有基础病的患者，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他没有遵医嘱，按时吃药。我反复的强调，你这个无论如何，像我们做了心梗做了支架的病人，我强调说，一定要戒烟，不戒烟，下次你不要到医院来了。但是他回去他就是不戒，没多久，1个月、2个月、3个月以后，又来了。照影一看，原来的支架又堵掉了。生活习惯跟正常的药物治疗、常规的药物治疗、规范的药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再和刘主任一块儿来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冠心病的防治全攻略。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小强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 习惯了做你眼里

0: 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8: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7: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9: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10: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1: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正在直播当中。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正在直播，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冠心病的防治全攻略。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衡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刘雄博。刘主任您好。
1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1: 我们知道高血脂最后呢，就像您说的，会发生成这个冠心病。
12: 对。
11: 那么我们是不是仅仅只是要控制少吃一些油脂的食物，多运动，这个就行了呢？还有哪些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啊，来有效进行预防和控制的？
12: 嗯，好的。嗯，其实说，嗯，控制油腻食物的摄入，嗯，多运动是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嗯，但是。嗯，
11: 不仅仅这几点就够了，
12: 不够啊，不够啊，肯定是不够的。首先，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啊，前面说的油腻，但是生活包括很多，抽烟、饮酒啊，烟酒对于血管内壁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要多进蔬菜水果啊，多进高纤维的食物，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啊，像我们日常活动，快走啊，慢跑。都是需要的，每周150分钟左右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啊，运动是肯定是需要的。另外就是说，对于那一群有基础病的患者，有高血压的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血压的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块的预防都是很重要的。血糖血压控制了，血脂控制了，那么得冠心病的几率就少一些啊，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些情况。
11: 还有就是

0: 应该要有一个良好的作息吧。
1: 对对对，
0: 也必不可少，不要熬夜，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故事了。这呢是一位老张啊，他的心脏发出的警报。
2: 老张52岁，平时爱抽烟，喜欢吃红烧肉，很少运动。最近几个月总觉得爬楼梯气喘，偶尔胸口发闷，但他总觉得缓一缓就过去了。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胸口剧痛，被送进医院，确诊为急性心梗。经过抢救放了支架，他才后悔莫及，早知道平时注意点，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0: 刘队，您看故事的主人公老张是不是让您突然之间想到，您看的这么多的患者当中，老王、老李、老宋等等，
1: 非常普遍的现象，
0: 就是他们都容易犯哪些错误呢？你给大家归纳罗列一下。
1: 行，从老张这个整个的事件过程来看啊，他是有冠心病慢慢进展为心血管事件，心梗我们称之为心血管事件。其实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的饮食习惯，他不好。他需要，他喜欢吃红烧肉，他喜欢抽烟，这是首先从饮食习惯上面需要进行一个戒断和改正的。这是生活习惯上面的一个戒断和改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警惕心他其实前面就有一个症状，他在爬楼梯的时候就感到胸闷气短了，
0: 对，
1: 这时候就提示他有冠心病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去医院就诊，做一做心电图让医生看一看我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这个情况下他没有去，这是自己的一个疏忽。第三个，他没有习惯去体检。对，他没有习惯，他应该去多体检。体检不单单是心电图，对不对？我胸痛了去看医生，只给你看心脏，体检的话就会给你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包括血糖血脂一系列的检查，评估你整个的身体状况。对你做出一个及时的一个应对。其实这就是他有冠心病进展到事件，其实最重要，其实我认为就这三点。
0: 体检的话就是做一个心电图就能够立马观测到。
1: 对对对，它心电图会有一个缺血的变化，因为心脏缺血以后它会反映到心电会反映到心电图上，我们可以很直观的了解到。
0: 这个得等个一两小时还是？
1: 不，几分钟就做完了。我们生动中心10分钟之内必须完善心电图。
0: 你看，我们只要是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要的位置，抽个2小时啊，
1: 对，
0: 然后就赶紧去医院做一整套下来的话，其实10分钟以后你就可以出心电图的这个结果了。
1: 对，
0: 那你就判定自己能够首先早筛查，进而到早治疗、早预防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1: 对的，对的。
0: 好，很多朋友说现在经常熬夜加班，您是不是对我们这一块的话，我们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前面说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容易得冠心病，压力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没错，
1: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大家都知道，当我们整个人的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整个会出现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的反应，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应激状态这时候血压会往上走，我们的心跳也会往上走最后从而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一个功能的情况。心脏功能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减压？首先我们要学会减压的方式，一个是我们要运动。其实我觉得运动是最好的放松压力的情况。
0: 1周150分钟，然后折合到每天就是半个小时。
1: 半小时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三四十岁年轻人是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个半个小时应该是针对那种50岁以上的适合慢跑慢走的患者。对于那种年轻人，我建议的话，在身体可以耐受的情况下，适当的多一多我们跑个把小时，慢慢跑1个小时应该是不多的，可以耐受的，前提是不能够自己有症状。可以，如果有症状就马上停下来休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听听音乐放松出去交际都是可以选择的，把我们的压力释放出去，那么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那么冠心病就会离我们远一点点。
0: 给自己做一个调节。
1: 对，
0: 接下来如果是说已经确诊了自己患上了冠心病，是不是就不能做这些相应的运动了呢？
1: 那不，冠心病也是需要做运动的，就算得了冠心病我们还是要运动，而且科学的运动是有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康复它会锻炼，慢慢的通过一种缓慢的方式来提高患者的心脏功能储备。其实首先我们运动的话，针对冠心病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首先从一些比较轻微的一个运动开始，像散步，像我们老年人可以打一打太极拳之类的，慢慢的去提升这种。不建议他去做那种比较剧烈的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的话，不建议去做像快跑尤其

0: 要重视的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假如说我们在散步的过程中出现的症状，这时候需要休息下来，需要到医院去就医，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如果是说患上了冠心病的话，那么除了吃药物治疗以外的话，还有没有一些食疗是也是对心脏有益的呢？
0: 那肯定，
1: 我们在生活当中，
0: 那肯定是。
1: 比方说，您给大家举些例子。
0: 行，其实食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博大精深的一个东西啊，尤其像我们的中医这一块更加是博大精深。食疗，但是食疗提醒一点，食疗只能作为药物治疗一个辅助、像我们常说的，像有山楂呀，它除了消食之外，还可以活血化瘀。像我们的丹参也是有典型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像我们很多的中成药都是来源于这种。
1: 好，那如果是说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的冠心病的防治这一块也有相应的问题想向刘主任请教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的健康同行一路有一，精彩继续。

0: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1: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2: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4: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5: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新动力新生活，冠心病防治全攻略。请到的专家来自衡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介入科主任刘雄博刘准。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听众的这些问题，因为线上是已经有很多听众酒后了啊，听听看接下来这位听众是什么问题想请教刘准。
6: 刘主任您好啊，我父亲今年68岁了，患有这个冠心病好几年了，一直都在吃药啊。最近他总觉得自己现在哪里都不痛，已经完全好了，这个吃药呢也吃得有些烦了，就想停一停药。请问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停药啊？

0: 长期吃药的话会不会伤肝肾啊？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尤其我们基层更多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老人呢照顾的问题各方面他会自己把药停掉了，其实这都是错误的。

0: 以后，啊，像你有高血脂、有高血糖、有高血压，把药物停掉以后，血压上去了，血脂上去了，血压也上去了，那么血管内膜就继续的加重损伤，那么它就会车轮就滚滚向前，它就由慢性冠脉综合征会往急性冠脉综合征走，它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心血管事件，例如心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药物是绝对不能够停的，药物是绝对不能停的，不停药就是为了防止它发生严重的心血管事件。啊，使它以后会更好。
1: 但是他刚刚还提了一个问题，就担心会不会经常这么吃的话，伤肝肾。
0: 肝肾功能其实所我们大我们都知道，基本上很多的药物都是通过肝脏和肾脏来代谢的，那么它只会加重肾脏和肝脏的负担。当然，如果本来肝脏和肾脏有问题，那就会加重它的损害了。加重负担的同时，它不一定会出现损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常规的监测肝肾功能，把肝肾功能监测好。如果它的肝肾功能在监测在我们它的正常水平之内，那么我们说药物就不需要改动。但是如果说它肝肾功能出现了损害，例如肝酶升高了、肌酐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里面的药物哪些对肝功能和肾功能有损害的这些情况，进行医嘱。在医嘱上面就对患者进行一些调整，减轻他肝脏和肾脏的一个负担。
1: 到了冠心病这一步的话，我们难免就会跟支架这个词儿搭上，经常也会听到谁谁谁哎上了两根支架、三根支架什么的，有些人就会感到哎呀，支架这个事儿挺恐惧的。请问一下刘主任，什么情况需要上支架？那么上了支架之后，它这个支架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0: 什么情况需要上支架？前面说了，冠脉狭窄，我们在冠脉狭窄75%以上，在这个情况下又有临床症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给他上支架，要保证他不发心血管事件，就是我们说的心梗。这个时候，那么支架的作用，支架顾名思义，它就是把狭窄或者闭塞的冠脉给撑起来，它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恢复呢，恢复冠状动脉的一个血流。那么我们支架放了以后，还是需要吃药的，还是需要吃药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支架它是一个异物，放久了以后，它会慢慢的长血栓，慢慢的长血栓，支架呢会再狭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药物来控制它，来稳定支架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们需要定期复查。
1: 这个定期是指多久？是指一个季度，还是说
0: 一
1: 半
0: 般是
1: 年？
0: 3个月到半年之间。复查还是心电图、血脂、血糖那一块的东西，
1: 好，明
0: 把
1: 白
0: 这
1: 了。
0: 个控制好就会好了。
1: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数值，就是75%，
0: 对，
1: 这个情况的时候就要上支架了。其实就是，如果说您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的话，那没达到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药物，还不用上支架的，
0: 对，对的，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前期的这个治疗是
0: 对，
1: 非常
0: 因为我们冠脉的扩张是非常大的，它的代偿功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狭窄到75之前，我们通常都是要建议患者进行一个保守的治疗，叫药物治疗。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提问了。我们先看第一位朋友吧，心安急处。这位网友问到的是，我妈妈已经是做了冠心病支架，现在呢恢复得不错，但是呢她总是不敢运动。想请教刘主任的是，她担心这个运动的话会导致这个移位，这个担心是多虑了吗？还是怎
0: 这
1: 么？
0: 位网友担心肯定是多虑了啊，支架它是稳定的放置在血管内，它并不会随着活动、运动的而移位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就阿姨跳个广场舞什么，不足以让她移位。
0: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心脏功能恢复是有好处，我前面就说过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运动，但是还是建议一点，比较适度的运动为宜啊，像打打太极拳啊，像我们跳跳广场舞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一跳跳2个小时啊，时间还是要节制的。跳得太久了，到时候又出汗又脱水，到时候又容易出现一些冠脉的一些情况了。所以说你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放心。但是有什么症状的话，是到医院去看看医生，遵医嘱就好了。
1: 好，再来回答下一位网友，蓝天一片云，想请教刘主任一个问题是，家里边有家人是冠心病的，他自己就怕是不是有这个遗传，是不是只要是家庭当中父母一方患上冠心病的话，自己就会有这个冠心病的风险。
0: 这个冠心病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并不是说父母得了冠心病，子女就一定会得冠心病。 没有这个说法，他的患病风险会比正常的普通人会高一点点。
1: 嗯，
0: 啊，那怎？

0: 办呢？其实很简单，哦，还是生活饮食习惯调节。我们定期的到医院去体检，哦，检查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啊，把血糖、血脂、血压控制好了，戒烟限酒，高膳食，高纤维膳食，适当的运动，这样的话，你就会离冠心病远一些，啊，就不会，所以说不用有过分的担心，但是定期的体检、定期的检查是必要的。
1: 好，如果节目最后的话，刘哲，您想给冠心病预防治疗这一块的一些听众朋友们、网友们来做一个核心的提醒的话，您会说几点？
0: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三点。啊，三点加一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早期筛查、早期发现。啊，前面说的体检非常重要，尤其对于那种有基础病的患者，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早期筛查，不要说怕到医院去，不要说我很年轻，我还很健康，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早发现、早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早治疗。当你得了冠心病，不要说我没问题，我只是走路的时候偶尔有气促的、胸闷的感觉，这没有关系，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其实。该上的药物还是要上的。第三点就是反复多次提到的健康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啊，多吃蔬菜水果啊，多运动啊，减轻压力啊，改善睡眠啊，这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假如你发生了剧烈的胸痛或者严重的胸痛，那么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慌，也不要独自到医院去。建议是你用自己的手机或者请家人朋友帮你拨打120，因为现在的120是非常快的，啊，很快就来了，让120的医生护送你去医院进行合理、有效的一个诊治，这是建议。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和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关于我们的冠心病防治的这样一些科普，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8: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7: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成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5: 沈晓明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加强资源统筹，完善体制机制，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
4: 毛伟明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汇聚资源强动力，打造科创新引擎。
5: 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
4: 中非经贸博览会6月10号走进摩洛哥，
5: 衡阳县雷霆出击，重拳整治烟花爆竹非法乱象。
4: 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总数69.1万人，实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生46.96万人。
5: 2026年高考、中考、学考在即，全省各地开启城市静音模式。
4: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厂。

贴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农业新质生产率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并要求健全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三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资源统筹，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线。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先后来到省人民医院岳麓山院区、长沙市120急救中心，查看急诊医学科、5G 智慧救护车、指挥调度平台等，详细了解省市急救中心建设运行、跨部门联动、医疗照护转运服务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院前急救体系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往往是挽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要持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增强指挥调度和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实现接听、反应、运转等快速响应，提高急救转运效率。要加强资源统筹，深化医疗、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壁垒与行政部门藩篱，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要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省市县120指挥系统职责定位，充分发挥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首席医疗官作用，加强一线医疗救治力量，着力构建适合湖南省情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加大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保障力度，加强多学科协作，建强人才队伍，推动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强健康教育，持续开展第一目击者急救技能培训，普及急救知识，提升学生等应急救护能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0: 二号下午，省政府举行会议，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速汇聚创新资源，让湘江科学城成为全省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和新引擎。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指出，自2023年湘江科学城首开区开工建设以来，全省上下同向发力，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湘江科学城统筹铺排重点项目110余个，累计完成投资约267亿元，五大件全面封顶，招引落地各类研发中心项目70余个。毛伟明强调，要着力提升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质效，紧扣创新成果策源地、创新人才集聚区、创新产业增长极、创新生态共同体、创新发展新引擎定位，按照一座科学城一体化统筹、一盘棋发展的建设要求，真正把湘江科学城建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示范工程。具体来说，要加大力度引入科创资源，加快推动以签约院士团队、企业研发中心落地进驻， 重点引进。

0: 引高能级创新平台和战略领军人才，九九为功，壮大创新产业，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多措并举打造一流生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力，大院、大所、大产业协同创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积极主动推进项目建设，紧盯在建项目抓进度，紧盯科创项目抓落实，紧盯发展环境抓保障，优先保障重大科创平台、产业引领性项目、公共服务保障项目等尽快建设投用，坚决有力防范各类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3号，省工信厅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相关内容。“十五五”期间，湖南划定了5大类21项发展指标，并设定了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6.5%以上，先进制造业占比提升至54%以上，千亿企业总数增至8家，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加1到2个等量化目标。记者冉自春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湖南将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提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实现新型工业化为关键任务，改造提升石化、冶炼、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推动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延伸，巩固延伸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着力培育炼煮企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关键技术短板，强化标准引领，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技术创新和生态培育为核心驱动，落实五守政策，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和集群发展。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杜中华。
3: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氢原材料4大主导赛道，同步布局下一代装备、绿色能源、空听信息等潜力赛道，形成梯次接续的产业发展格局。
0: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以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作为重要发展抓手，规划提出突出抓好1100企业培育，加大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支持现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跃升，争取更多，推动更多集群进入国家队。围绕北斗产业，提出建好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全面落实部省战略协议，聚力打造全国北斗技术创新引领区、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区、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叶仁雄。
4: 实施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深化制服万企行动，夯实算力底座，构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安全发展，全面塑造融合发展新优势，构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格局，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2: 到“十四五”末，湖南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5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2个，千亿企业数量达到5家，百亿企业数量达到55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9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593家。2025年，湖南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26.4%，工业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达42.7%。
0: 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卡萨布兰卡举办。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
2: 本次活动主题为中非共行动，一起创未来。 活动聚焦农业全产业链。

0: 装备制造、绿色能源、特色商品进出口等重点领域，通过平台出海、政策衔接、产业对接等务实举措，畅通湘非双向贸易通道，降低跨境合作成本，推动互利共赢。目前活动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参展企业已超300家，创下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系列活动历史新高。
1: 作为中非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中非经贸博览会2019年落户湖南，每2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4届，累计签约项目512个，总金额达647.1亿美元，成为中非企业精准对接的黄金桥梁。2024年起，为推动中非合作向纵深落地，拓宽地方及企业对接渠道，博览会在闭会年推出走进非洲系列活动，先后落地肯尼亚、尼日利亚。今年中非经贸博览会上半年落地摩洛哥，下半年将走进南非。
0: 长沙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湖南自摩洛哥进口9907.9万元，同比增长33.7%，其中农产品进口286.9万元，增幅高达250.5%。
1: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连日来，衡阳县全面打响烟花爆竹领域打非治违雷霆行动攻坚战，聚焦生产经营运输储存全链条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化查缉、专业化抽检与刚性执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来听衡阳县台记者易建军、吕文玉发来的报道。
0: 在衡阳县库松桥镇一家烟花爆竹零售门店，执法人员在进行检查时，店内整齐摆放的烟花和完备的消防设施看似一切正常，然而只见烟花不见爆竹的反常现象却引起了执法人员的警觉。
2: 把这个东西把它数一下，
3: 你把这个数给它登记统计一下。
1: 顺着线索深挖，执法人员迅速锁定隔壁超市。在这个与营业区仅一墙之隔的隐蔽小房间里，60多箱组合烟花、鞭炮随意堆放，周边还堆积着大量的易燃杂物，现场没有任何防火防爆措施，一旦发生险情，后果不堪设想。执法人员当即对违规产品进行了查扣，并安全转运至专用仓库。
0: 以此案为突破口，衡阳县举一反三，采取企业自查加乡镇排查加专家诊查的模式，对前线所有零售网点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超量存储、异地存放等顽瘴痼疾。衡阳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义忠：
4: 坚决落实限期整改一批、立案查处一批、挂牌督办一批、警示报关一批的举措，推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1: 据统计，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衡阳县已累计收缴非法烟花爆竹产品1490多件，立案查处12起，依法行政拘留4人，对涉烟花爆竹不法行为形成了强大震慑。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密排查频次，强化部门协作，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坚决筑牢安全生产的铜墙铁壁。
0: 6月3号，2026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刘金凯报道。
1: 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总数69.1万人，较去年减少4.1万人。教育考试院党组书记曹文才：
5: 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其他考生700余人。
0: 除高职单招、保送等已经提前录取人员外，实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生46.96万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
1: 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录取大政策稳中不变，专项计划招录迎来重要优化。曹文才。

0: 徐公会师范生招生的高校转型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外，其他的高校转型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批停报，以国家转型计划、地方转型计划等同时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1: 今年我省将全程守护试卷安全，严格执行保密60条，落实试卷保密室双人双锁、24小时值班等制度，全程监控试卷流转的重要环节，严格管理重点场所，确保试题试卷绝对安全，严密防范考试舞弊。全省所有高考考点均为标准化考点，严格落实6位一体防护要求，配足配齐智能安检门，强化双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禁止带入考点，无线电信号屏蔽，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等措施，筑牢高科技作弊防护网。
2: 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考试院官网、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潇湘高考 APP、 湘一办 APP 随时查阅高考政策的相关细则。
1: 2026年高考、中考、学考在即，全省各地开启城市静音模式，聚焦施工、商业、生活三类噪音，全域巡查，重点管控，全力为高考学子筑牢静音屏障。
2: 连日来，永州市执法人员奔走在中心城区广场、街巷与考点周边，常态化开展噪声巡查整治。在永州一中半径500米的范围之内的在建工地，00区高考降噪专项工作组实地查看施工进度与噪声管控情况，现场向项目负责人宣讲高考禁噪的相关规定，劝导施工单位调整施工计划，合理错开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噪声干扰。各施工方纷纷积极配合，主动落实停工降噪举措。永州市零陵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作人员封放：
3: 我们24小时值班制度会快速处置和有效解决群众投诉的噪音污染问题，一旦发现影响考生备考、考场考试的噪音排放单位或个人，立即责令其停止产噪作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制止，并依法依规查处。
1: 在永州二中附近，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广场舞队伍调低音响，建议大家考试期间暂停集体活动或使用耳机，减少声音的干扰。针对沿街商铺，执法人员逐户上门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提醒商户关闭高音喇叭，杜绝占道促销、高声叫卖等行为，共同守护周边宁静。永州冷水滩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区河中队副队长宋向勇：
4: 我们组建了4支专线执法队伍，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对考点500米范围实时白加黑不间断管控，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宁静，为考生圆梦保驾护航。
2: 6月3号，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组成多支宣传小分队，全面启动绿色护考静音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严控各类噪音污染，全力保障考生静心复习、安心应考。沿街商户、夜市摊贩是本次宣传的重中之重，执法人员逐一上门叮嘱经营主体落实静音经营的相关要求。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市容秩序中队副中队长张树林：
5: 我们引导这个地内来消费的顾客文明进餐，然后呢，我们这个区区的这种敲敲喇叭，门店也好，外面的也好，这都安全的关闭了。
1: 执法人员还深入考点周边居民小区，面向住户普及静音生活倡议，提醒居民日常调低电视音响的音量，暂停室内装修、大件家具搬运等容易产生噪音的作业，临时取消广场舞等高分贝户外文娱活动，看护好家养宠物，倡导邻里互帮，安静居家。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市容秩序中队副中队长张鑫：
5: 在村子和送啊零售街道，那跟那公安街道聊了下啊，考试学习好，也是不错啊，不错。
2: 下一阶段，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将加密考点周边，全天候巡查，常态化排查整治噪声隐患，以全程静谧护航广大考生追梦赶考。
1: 岳阳临湘市开启静音护考模式，对考点周边、居民小区、商业街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管控，暂停广场舞、街头演艺等音响活动，严禁商户高音促销，引导市民文明居家，自觉降噪，同时加强交通秩序维护，倡导车辆减速。

0: 吴曼行禁鸣喇叭，严控施工噪音，暂缓考点周边扰民施工作业，并开通了噪音投诉举报专线。临湘市城管局执法大队机动中队副中队长汪胜：
1: 从6月2日到高考结束，我们实行全员在岗、分班值守、全域巡查，重点管控噪音、交通和扰民问题，接到举报快速处置，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孙霞报道，昨天开始，我省多地迎来了降雨，预计未来一周省内降水发展，湘中湘南降雨偏多，其中3号到5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中局地有暴雨。省水利厅已经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预警，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3号17点起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实况监测显示，6月2号7点到3号7点，省内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较强降雨出现在湘中、湘南局地，其中郴州、衡阳、永州、邵阳10个县市区14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临武西窑乡 97.7 毫米。省水利厅防御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3: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六月是湖南全年降雨最多、暴雨过程最频繁、雨水最集中的时段，多年平均雨量达221.2毫米，平均区域暴雨过程4.1次。1961年以来，湖南综合强度排名前两位的区域性暴雨过程都出现在六月。近日，省气象局发布消息，预计今年六月全省降雨偏多，气温偏高，有5到6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雨水集中时段出现在六月上旬的中后期、中旬前期至下旬，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湘东、湘南发生阶段性高温天气的风险较高。
0: 下个月，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马王堆汉墓文物将出差到上海，在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中展出。该展览将于7月3号正式展出，向长三角乃至国际社会展示湖湘文化的魅力。
2: 此次展出是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省展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将有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集中亮相。部分展品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包括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原件、马王堆三号墓梯形帛画原件、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原件、帛书周易局部原件等等。湖南省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
4: 马王堆汉墓这个湖南文化具有特色的名片，上海美术馆是一个全国重量级的美术中心，从美学的视角来诠释马王堆汉墓深邃的文化内涵，让它绽放出更多的光彩，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视觉的审美。
0: 本次展览将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到10月7号，通过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设置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等专题体验区，以及医药问诊、熏香互动等区域，将考古政务转换为美学现场，为观众构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现场。
2: 展览还将联动湖南、上海两地资源，打造沪上一览、相约溯源、跨省连城新体验，串联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墓坑遗址以及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等景点，搭配药石同源汉砚湘绣非遗体验，实现从看展到实地溯源的文旅闭环。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省医保局发布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慢性肾功能衰竭门诊透析治疗慢特病门诊待遇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拓宽慢性肾衰透析治疗保障范围，统一全省报销标准，优化异地就医结算规则，切实减轻全省参保肾病患者 长期就医经济负担。

0: 广大市民可以在6月15号前反馈意见建议。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

0: 宋词，爱上中国文字。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9: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0: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幽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4: 尊重与关爱，
3: 加油，城市超人。
5: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游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九三点八，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0: 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

0: 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6: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

0: 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

0: 吵架醒了。
1: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2: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2: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

0: 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0: 纪尧。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3: 6月湖南进入主汛期，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各地水库提前行动，加密巡查，智慧升级，精准调度，提升防汛抢险能力。据省水利厅相关部门最新会商研判，6月中下旬湖南将迎来集中降雨，澧水、沅水、湘江中上游、资水中上游部分干支流及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湘西、湘南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7月后受台风影响，部分地区中小河流仍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湖南省水利厅防汛处4级调研员裘建新：
5: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防守。
3: 水库安全巡查看得细是关键，岳阳市双花水库的巡查人员正沿着大坝、堤岸、闸房全线徒步勘检，对工程主体、配套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紧盯渗漏、破损等隐患，并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岳阳市云溪区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杨忠平：
6: 小型土石坝主要依靠涵二管分层放水，一旦出现险情，水库水里难以快速排空，对此我们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严格控制蓄水位，逐额预留防洪库容。
3: 郴州市盘江水库今年启用了智能监测平台，通过动态分析和智能预警，科学实施预泄腾库、动态控运。目前郴州已建成1000座雨水型监测设施。郴州市嘉禾县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主任彭东飞：
7: 我们会结合实际气象降雨情况以及监测平台实际上传的数据，去精准调控水库的库容和水位。
3: 精准调度是水库防汛的关键一环。在永州市双排水库，新升级的洪水预报、卫星云图研判、洪水调度决策3套智能系统，整合了出库流量、水位、库容等实时数据，同步给出削峰、错峰、提前腾库的建议方案，方便工作人员更精准地研判雨情水情。水库防汛物资也已足额储备，专人管护。湖南省双排水利发电有限公司水库调度班副班长凤泉：
8: 现在我们从收集数据到洪水预报、洪水调度，再到上传省防汛中心，整个过程只需要10多分钟，提升了我们洪水的预警期，提升了洪水预报的精准度。
3: 据气象预报，高考期间省内自北向南有较强降雨，7号湘中暴雨到大暴雨，8号湘南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9号降水减弱，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提前出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永州北部部分地区大雨，邵阳、新宁、永州市区、东安、祁阳、冷水滩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最高气温29到2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气象专家提醒，需防范3号到5号湘中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注意防范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此外，需加强田间管理，降低鱼喜荷花淹涝灾害和病虫害风险影响，及时疏通沟渠，排涝散伤。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较去年减少4.1万，其中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其他考生700多人。
2: 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提前录取和2+4转段考试等不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外，今年实际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为46.96万，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对口升学考生30099人，其他考生300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00人。
0: 今年我省参加对口招生考试的人数为30099人，招生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
2: 对口招生考试实行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日、8日，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专业综合知识，其中专业综合知识考试科目分为16个门类，分别是师范类、种植类、养殖类、机电类、电子电工类、计算机类、建筑类、旅游类、医卫类、财会类、文秘类、商贸类、英语类、音乐类、美术类、服装类。其中音乐类、美术类、服装类等3个门类的专业综合知识已经提前完成考试。
0: 在高考保障方面，我省将精细化服务、多元化举措优化考试服务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努力实现温馨高考。
2: 据介绍，全省已依规为235名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包括单独编排考场、优先安排一楼低层考场、允许佩戴助听设备、优先进入考点等。在考点环境整治方面，主动协调公安、交通、城管、卫健、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统筹整治考点及沿线交通秩序、食品卫生、住宿酒店、治安防控、噪音扰民等突出问题，全面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同时开展诚信教育进课堂、签订诚信应考承诺书等活动，引导考生自觉抵制作弊行为。考前已提前发布考前温馨提示和致2026年高考学子的一封信，详细提醒考场规则、出行路线规划、应试心态调整等应考注意事项。在考点物资保障方面，为考生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考服务，对忘带考试用笔的考生，考点提供备用 2B 铅笔和 0.5 毫米黑色签字笔，遗失身份证或准考证的考生可与公安部门或教育部门迅速联系，加急办理身份证明或补打准考证。对于在开考前遗失或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经考点核实身份后，允许先参加考试，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同时，全省各考点配备了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设置医务室，妥善解决考生突发疾病等情况。
0: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我省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查询。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卡萨布兰卡举办。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

0: 实举措，推动互利共赢。目前活动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参会参展企业已超300家，创下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系列活动历史新高。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进一步促进地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新一轮找矿突破、产业融合、地灾防治、修复治理、公益服务、科技创新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与保障机制等8个方面出台具体举措，进一步促进全省地质工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湖南将开展全省15/5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建设4个大型资源基地为重点，聚焦京、蒙、乌、锡、梯、里等战略性矿产，部署重点成矿区带战略性矿产勘查工程，鼓励支持老矿山积极开展边深部找矿工作。2号，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杂志社主办的产城融合引领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株洲举行，与会代表实地观摩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基地转型更新、田心轨道科技城产城融合片区等典型项目。会上，株洲、芜湖、洛阳、马鞍山等地住建部门负责人分享各自在城市更新中的创新实践。株洲以产城融合为主线，统筹生态修复、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形成的株洲经验，得到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一个困扰全球超1.7亿名女性的疾病，或将因新命名被重新认知。日前，全球医学顶刊《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全球共识，多囊卵巢综合征正式更名为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该更名研究历时14年，汇集全球56家相关机构，覆盖近1.5万名医患。我国专家也参与了相关研讨投票。旧名因只聚焦卵巢表现，极易误导大众，让医患片面将其归为普通妇科病，造成70%患者诊断延迟。新名称精准体现疾病内分泌代谢卵巢多系统病变的核心本质。专家表示，此次更名是重要医学认知纠偏，后续还需长期推进大众科普与诊疗标准完善。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蓝山县各地夏令桃子陆续成熟上市，饱满多汁的鲜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遍地丰收硕果，不仅点亮了夏日乡村美景，更铺就了群众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路。在蓝山县塔峰镇东江村东江桃园，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明媚阳光穿透繁茂枝叶，圆润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果实红润透亮，果香醇厚，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条，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果园内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夏日乡村惬意时光。游客赖春梅：
2: 听说东江的桃子熟了，今天专门过来采摘。这里的桃子又大又甜，汁水特别多，口感特别好。在果园里摘桃子，体验感特别棒，既吃到了新鲜水果，又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
0: 果农黄玉华介绍，这片桃园拥有10余年种植历史，经过多年本土化选育改良，桃树长势稳定，适应性强，果品品质优良。产出的桃子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汁水充沛，品质优于普通品种。果园品类丰富，涵盖早熟油桃、黄桃及晚熟青蜜桃等品种，采摘期从6月持续到9月，超长产销周期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为破解销售难题，当地采用线下自助采摘加线上物流快递的双线营销模式，全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优质的本土鲜桃凭借过硬品质广受市场青睐，远销长沙、广东、北京、吉林等地。果农黄玉华：
3: 每天我们早上就开始采摘、分拣、打包，最大的程度保证鲜果的新鲜度。现在我们线上接单发货，线下就采摘零售，最远卖到了北京、吉林等地，一年下来估计能卖出2到3万斤桃子，销售额可达到10多万元。
0: 近年来，蓝山县塔峰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行标准化培育，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小小仙桃不仅丰富了夏令果蔬市场，擦亮了本土特色农产品名片，更成为带

0: 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蓝山县塔峰镇党委委员胡浩：
1: 下步呀，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提升农产品品质，扩宽产销的渠道，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